0: 人中央的那些啊，我拿我一把花椰啊，我在那在那边看那些那些花椰呀，那那那些果盘那些去去种呀，也在那些，也在那些，我在那些那家家家家。
1: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
2: Amen. Amen. Amen.
1: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 Amen.